上主，你是信靠和仰望你之人的力量，请赐予我们遭受迫害的弟兄姐妹们勇气，彰显他们对你仁慈之爱的信德，也使我们成为缔造和平的使者，协同众信友之母至圣童贞玛利亚，主，求你抚亲我们，